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跟

0: 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2: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3: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2: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4: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

0: 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1: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2: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1: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2: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1: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伶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3: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1: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4: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1: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5: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1: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6: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1: 10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7: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 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1: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8: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1: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9: 太珍贵了。
10: 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9: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0: 这些就收来的了。
1: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10: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1: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11: 带着姥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14: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10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15: 好，麻烦了，
16: 跳康包舞，
15: 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14: 广东游客卢敏：
17: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14: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18: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14: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 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侧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16: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14: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19: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14: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20: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繁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14: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21: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就娘加班加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住大住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14: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22: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14: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23: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14: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24: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在狂欢。
14: 湖南游客申彩虹：
25: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14: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26: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 N 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 慢下来，更好带动里脊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理由把春舞融入到花京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

0: 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4: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5: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6: 三种。
5: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6: 六。
5: 自来水呢？
7: 九。
5: 矿泉水是多少？
8: 五。
9: 五龙河水，
10: pH 值是六。
4: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5: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11: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5: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11: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5: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12: 对。
4: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13: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

0: 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1: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2: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1: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0: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1: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3: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多的是包括了坏氧，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1: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4: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5: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6: 污染。
4: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1: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2: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睦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3: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睦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2: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4: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2: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4: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密，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 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

0: 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仿制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1: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0: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1: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0: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3-1万遍，上了1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1: 各姓氏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0: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拖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1: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30-40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

0: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珍珠奶茶马片街图你看马差异他们亚马基瓦身边那片大因为那位那库弗拉西亚马一下亚图亚库本德萨秀大大的玫瑰静悄悄地开马瓦利利亚库本德萨亚纳查诺亚基米亚基米亚真情人我为你的马哈布巴忘过

冰激凌 ice cream。 爱很简单，马片子你降波拉希西奇妙反应，马片子你企图千里木记载肯拉出图文感一下。爱相随，马片子你苦瓜口要坦白他拿拿位。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

0: 国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到浙江渔村参访，了解绿水青山生态建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3号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参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7: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通伦来到渔村参访，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印象深刻。
8: Green mountain and clean river, so of course we can learn from experience from this village.
7: 通伦对渔村党建工作颇为关注，他和渔村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有关情况。
9: 那党员的，
10: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7: 本月将迎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上手包粽子。她细致地折粽叶，在村民帮助下系上粽绳，村民竖起大拇指夸赞。参访中，通伦一行还走进安吉以竹代塑展示中心。作为闻名遐迩的竹乡，竹子不仅让安吉实现了绿色发展，还带动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竹签、竹筷、竹桌、竹椅，约1000种竹产品让人目不暇接。通伦和参访团一行驻足细细观看。 通伦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重点看美丽乡村，绿色发展正是中老深化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正逢老挝“十五”规划开局起步，两国都处于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双方互利合作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12: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规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规划在总体目标设定方面有哪些考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重点关注科技农业的相关内容。
7: 围绕这些话题，是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4: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15: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14: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7: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儿展现出来了？
16: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 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7: 那五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17: 确实五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马上我们还要有下种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7: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18: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丝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线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7: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16: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科技这个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7: 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17: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

0: 一个应用，那么就能提升，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但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是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型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零到一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2: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0: 十五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 中，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以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哎，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各个产业，粮食啊、经济作物啊等等，那么都能够实现一个结本增效这样的一个过程。再有呢，就是我们智能装备的一个进步。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无人机打农药啊，这个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啊，特别这个采摘的机器人，它能够精准的识别。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工智能加农业，能够迅速的应用到我们15的农业发展当中，那么提高我们的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智慧竞争力。
3: 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6: 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5: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6: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5: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6: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15: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16: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
6: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二号失事，造成两人死亡。
17: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两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
12: 环球华人，
17: 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6: 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7: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 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6: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8: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建设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6: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19: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6: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20: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 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

0: 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速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那大雾啊。 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栽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1: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从1985年引进以来。
2: 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三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信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他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电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 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 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的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初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 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于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 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3: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 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台空军2架F-5E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 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呢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T-34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

0: 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2: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他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他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他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他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3: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 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1: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0: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它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他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

0: 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三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三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六月三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六月五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有名的诗人和诗篇多如牛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诗歌史上，也有很多经典诗作的作者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南宋诗僧智南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史料上关于他的生平不详，但他的绝句一诗却是流传千古的佳作。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名作《春》中就引用了其中的诗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绝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绝句，宋，智南。古木阴中细短蓬，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诗僧指的是通晓文艺、善于诗作的僧人，又称文僧。通俗地说，就是善写诗作的僧人。历史上著名的诗僧很多，像林彻、齐己、皎然、寒山、灌修等等。他们精于文辞，才华横溢，对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智南是南宋诗僧，智南是他的法号。关于他的生平，史料上的记载并不多，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名望也没有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这样的中兴四大诗人那么大。但就凭《绝句》这首诗，凭他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就足以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宋代诗史。

0: 绝句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描写了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这首诗的前两句叙事，描写春游的经过。诗人驾着一叶小舟停泊到古木荫下，他拴好了小船，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过一座小桥，去欣赏眼前无边的春色。这首诗的后两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人对早春的杏花、杨柳、春雨和春风的刻画，让人仿佛置身于和风细雨之中，十分惬意。在这首诗中，诗人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花草树木，而是通过春雨与杏花、杨柳与春风的结合，展现出遇湿和不寒的特点，把春雨蒙蒙的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利用人的触觉把风的暖意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这样的表达不仅极具画面感，而且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朝气，为读者展现出春天无限美好的世界。全诗不说理，不说禅，感情自然流畅，浑然天成。初读这首诗，只觉得平淡清新，再读就能体会到韵味无穷，足见诗人细腻的观察和笔下的功夫。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以下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么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又到了。那芒种的芒呢，指一些有芒的作物，比如像稻啊、黍啊、稷啊等等。种呢，一个意思是种子的种，一个呢是播种的种的意思。那芒种的含义就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那这个时节呢，是指导农人农耕的节气。这个时候已经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了，雨量充沛，日照非常的强，气温呢显著升高。南方呢是以豌豆等谷类作物的耕种，而北方呢则是要收割麦子。芒种节气呢是种植农作物时机的分界点。那由于天气炎热，已经进入典型的夏季，农事播种以这一时节为界。过了这一节气呢，农作物的成活率就越来越低了。在稻作地区的南方，芒种呢是插秧的忙碌时节；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粮食作物呢以小麦为主。那这个时节呢，正是北方夏熟作物麦子收获之时。芒种到来，标示着又一轮农忙。南方地区的人们忙着插秧种稻，北方地区人们呢则忙着收麦。
2: 芒种一词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两汉时期的著作《周礼》，择草所生，种之芒种。元朝吴承的著作《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五月节未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芒种的字面意思是有芒的稻谷类作物可以播种。清代学者陈三模的《岁序总考》中说，芒草端也，种稼种也，言有芒之谷，此时皆可稼种，故谓之芒种，乃五月之节气也。意思是说，芒是草顶端的针状物，种播种的意思，芒种就是有芒的谷物这个时候都可以播种了。水稻种植一般是在以水田为主的南方地区， 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粮食作物以种植小麦为主。对于北方地区而言，芒种是麦子成熟的时节，因此亦有对芒种的含义解释为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增添了麦子收获，既涉及南方的水稻播种，也涉及北方的麦子收获。中国古人根据黄河流域的动物、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现象变化的征候等，编写而成七十二候，用来说明节气变化，作为农事活动的依据。它以五天为一候，一年共有七十二候，位与二十四节气对应，规定三候为一节气。芒种三候是一候螳螂生，二候九始鸣，三候反蛇无声，意思是在这一节气中，螳螂在去年深秋产的卵因感受到阴气出生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与此相反，能够学习其他鸟鸣叫的反蛇鸟却因感应到了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
1: 芒种这个节气啊，乍一听啊，听不出有什么气候的变化。实际上呢，芒种呢是直接以农事命名的。芒种前后，北方多晴天，忙着收麦；南方呢是梅雨季，忙着插秧种稻，可以说是极为的形象贴切了。那历代文人骚客呢，多有关于芒种的诗词作品，其中就直观地反映芒种节气的气候和农事情形。那么我们起来欣赏这些写在芒种的古诗词。
0: 芒种五月节，唐·元稹。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暗鸟往来声。鹭爪莲花放，严风暑雨晴。相逢问残麦，心得称人情。元稹为二十四节气各写过一首诗，在这首诗里说，今天是芒种，而芒种三候，一候便是螳螂生，就是螳螂在这个节气破壳而出。天上是红色的云朵，地上是它头下的阴影。到了二候的时候，暗雀就开始叫了。绿色的池塘里，荷花绽放，风是温热的，但是时不时就会下雨，见了面都会问候一下，你们家的麦子收了吗？蚕怎么样了？这便是民间最淳朴的人情啊。
1: 元稹的这首诗啊，正好形象地体现出这种情形，就是螳螂声、安鸟声、炎热暑雨等等。一句相逢问残麦，也可以看出芒种节气割麦丰收、家家喜悦的情景。播种与丰收呢，都是古人最重视的农事活动，其中寄托了对未来的期许和欣喜。在这样的节气里呢，自然少不了举办各种民俗活动以示庆祝。
3: 芒种民俗，送花神。中国农历二月二花朝节上要迎花神，有迎花神就有送花神，一迎一送才是圆满的。芒种一进五月间，百花开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这个习俗如今已不存在了，但从著名小说家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二十七回中可见一斑。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纤毛劲状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由此可见大户人家芒种节为花神践行的热闹场面。打泥不仗， 贵州东南部一带的侗族青年男女每年芒种前后都要举办打泥巴仗节，当天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集体插秧，边插秧边打闹互扔泥巴，活动结束检查战果，身上泥巴最多的就是最受欢迎的人。安苗，安苗是安徽南部地区的农事习俗活动，始于明朝初年，每到芒种时节种完水稻，为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各地都要举行安苗祭祀活动，家家户户用新麦面蒸发包，把面捏成五谷六畜瓜果蔬菜等形状，然后用蔬菜汁染上颜色作为祭祀的贡品，祈求五谷丰登，村民平安。煮梅，在南方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含有多种天然优质的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具有净血整肠降血脂消除疲劳美容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独特的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梅子大多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加工后方可食用，这种加工的过程便是煮梅。
1: 中国古代文人自然不肯错过这样的一个好的时令节俗了，一定是把它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比如南宋大文豪陆游。
4: 时雨，宋，陆游。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复竹床，衰发短不至，爱此一羽凉，庭木及其声，架藤发幽香，应衣湿不去，劝我持一觞，及今幸无事，济海皆农桑，野老故不穷，积壤歌于堂。
1: 关于芒种的古诗词，大概呢最为著名的就是陆游的这首《时雨》了。一句“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几乎成为芒种节气的代表名句。气候时雨，农事插秧，把芒种的特点都提炼而出了。那芒种呢是一个既忙碌又喜获的这个时节，所以古人呢还有不少的好诗。明代繁复的田间杂咏六首其六，枣花落米米，一犬护柴关，节序借芒种，何人得悠闲，蛙鸣池水满，细草生阶间，一麦育中母，风吹雨过山，大儿早喂饭，叹息农事艰，豪贵本天命，悠悠不可攀。这首诗大概写的就是北方的芒种，一麦育中母，风吹雨过山，反映了芒种时的农忙情景。麦子刚要收完，风带着雨就要来了，很是庆幸。那有北方农村生产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麦收时节雷雨最多，一场大暴雨就可以使成熟的麦子大片的倒地，陷于泥淖，难以收割，大幅减产。所以呢，农民称收麦天是龙口夺食啊，非常的形象。而南方的初夏呢，江淮流域一带经常出现一段持续较长的阴沉多雨天气，这个时候呢，器物容易霉烂，所以叫霉雨啊，就这个霉烂的霉。这个时候又指江南梅子黄熟的时候，所以呢也称作霉雨，或是黄霉雨，是梅花的那个霉，梅子的霉。在气象上，把霉雨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分别称为入霉或者是立霉，和出梅或者是断梅。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均每年六月中旬呢入梅，七月上旬呢出梅，历时20多天。但是对各具体的年份来说呢，梅雨开始和结束的早晚、梅雨的强弱等等存在很大的差异。正常的梅雨呢出现在芒种和夏至两个节气内。那有关梅雨这种 气候现象自古就有之。中国

0: 古人描写这种天气的诗词呢，也是比比皆是。
1: 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其二。南宋，范成大。梅黄时节妾衣单，五月将芜麦秀寒。香转土云生暖热，从教窗外雨漫漫。其二这首诗的意思是，梅子黄了的时节，天气骤然变冷，单衣都已经不能御寒了。五月的南京，连麦苗都透着寒冷的光，熏香在香炉里袅袅生烟，似乎带来一丝温暖的气息。任凭窗户外面雨水连绵不绝。
0: 范成大为梅雨季节写了八首七绝诗，这个呢是其中的一首。范成大的《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所写的是芒种后的情景，尤其呢全面地描绘出了芒种时节梅雨的气候特点，梅林倾泻，雨漫漫，身下宣寒等等描写都是极为的传神，写出了节气气候和农耕之事。那么每逢芒种时节，天气呢总是阴晴不定，而长江中下游呢也进入了梅雨季节。所谓的梅雨季节就是梅子成熟的季节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时候连绵不停的会下雨。陆游呢更是无聊赖的说，芒种时节天天下雨，没有一天是晴天的。
1: 芒种后惊寻无日不雨，偶得长句。宋，陆游。芒种初过雨及时，沙锄睡起绞金漆。蚩云不散长遮塔，野水无声自入池。绿树晚凉鸠语闹，画梁骤寂雁归迟。闲身自喜浑无事，衣服熏笼读宋诗。
0: 陆游的这首写于芒种之后的诗啊，题目是说芒种之后每天都在下雨，已经下了很久了，我突然想写一首诗。芒种呢正是收获残麦播种水稻乡村最忙的时节，那可是呢诗人们只旁观，很少亲自参加农忙，这使得他们的芒种诗缺乏陶渊明啊孟浩然这些诗人的田园气息，而多了纯粹的文人气，变成文人自身逃避尘世的一个精神避难所。那陆游呢在政治上抑郁不得志，于是在诗歌世界里实现了去志与超俗。在他心中，浑身自喜浑无事成了写诗的动力，因为没有事干，所以写诗给自己造了一个精神家园。而此时呢老百姓正在忙，他是不是应该走向田头，拿起锄头，感受一下大集体的烟火之气呢？
2: 《北固晚眺》唐·窦常。水国芒种后，梅天风雨凉。露残开晚促，江雁绕危墙。山指北来顾，潮头西去长。年来此灯跳，人世几消亡。这首诗的意思是，水乡在芒种之后就进入了梅雨天气，天气变冷了，蚕开始节俭，江边的燕子绕着高高的桅杆不停地飞。我登上北固山，看着那江水向西滚滚流去，年年都会登高眺望，很多事都像那滚滚流去的江水一样一去不回。
0: 唐代诗人窦常呢也在诗作当中为我们描绘了芒种时节连绵的阴雨，那以上这些诗人都在中原，可是清代的诗人洪亮吉呢是在新疆的伊犁也曾见过芒种时节，但是伊犁这个时候还在下雪。伊犁记事诗，清 洪亮吉。芒种才过雪不济，依犁河外草初肥，生居步步行难稳，恐有蛇从鼻关飞。这首诗的意思是，芒种节气刚过，伊犁的雪还没有停，伊犁河畔的青草得到雪水的滋养，已经开始郁郁葱葱。刚生的小马驹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走，而且还得担心有蛇迎面飞过来。伊犁在新疆，这里呢水草丰美，有塞上江南之誉，但毕竟不是江南。芒种过后，雪还是下个不停，伊犁河边的草才刚长整齐，相当于暮春三月江南草长吧，真是同时不同景，大异其趣啊。那我们从这些描述芒种的古诗当中呢，是不是惊诧于古人对于自然界细微的观察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傅姬由衷赞道：夫人之志不让须眉，吾这就去拜访重耳。言毕微服轻车来到驿馆，向门者说明了来意。门者不敢自作主张，立马面告重耳。重耳晚饭没有吃好，饥肠辘辘，又受曹共公戏弄，含怒而坐。闻曹大夫傅姬求见馈食，忙道：“有请。”傅姬见了重耳，一一道定：“臣之主公生性诙谐，不拘小节，待公子不当之处，责在小臣，请公子谅之。”说毕，又是三揖。重耳故作大度道：“小事一桩， 吾早已望到九霄云外了。傅姬将话锋一转说道，公子明显列国，世人无不以一睹公子尊荣为快，公子屈驾曹国乃曹人之幸，外臣特备美酒一坛，细食五合，以享公子，请公子勿辞为盼。不止说得好，又有美酒佳肴，充耳如何不喜叹曰，不意曹国竟有此等贤臣，亡人幸而反国，当以千倍相报。说毕揭开食盒，乃是红烧大肠，一连加了五块，方又揭开一盒，乃是鲜炖鲫鱼汤，忙又喝了几羹。先到第五盒的时候，食盒下边置了一块白璧，其璧洁白无瑕，质地细腻温润光滑，真宝玉也。重耳将白璧扫了一眼道，大夫惠顾亡人，是不饥饿足矣，何敢受如此之厚礼。傅姬道，此乃外臣一点孝心，公子切勿推辞。重耳再三推辞，终不肯受。傅姬退而叹曰，晋公子贫穷如此而不贪无弊，其志不可量也。次日重耳即行，傅姬又赴美酒两坛，细食食盒相送。出城三十里，胡衍忽然说道，吾等这次去楚，必由宋国，宋楚仇深似海，吾等且不可说去楚。重耳道，那吾等说去什么地方？胡衍道，就说投宋。重耳道，宋若留住不让吾等去呢？胡衍道，宋襄公果人挽留吾等，必定会帮公子复国，这也不是坏事啊。重耳道，怕他没有这个力量啊。胡衍道，咱也知道宋没有这个力量，咱说投宋只不过哄哄宋襄公罢了，该去楚还去楚。重耳道，那就这么办吧。胡衍道，吾和宋之大司马公孙固相善，吾想先行一步为公子前驱，可乎？重耳道，可。于是乎，胡衍驱车先行，受到了公孙固的热情款待。宴见，公孙固问道，公子一行是投宋还是过宋？胡衍匡曰，乃投宋耳。公孙固曰，为复国之事乎？胡衍道，正是。公孙固摇头道，这事宋办不到。胡衍道，宋既能助齐孝公复国，缘何不能助晋公子复国？公孙固道，今昔不同啊。胡衍道，有何不同？公孙固道，寡今不自量力，与楚争霸，兵败商贾，至今并不能起。胡衍道，以将军之见，吾等只能另投他国了。公孙固轻轻点了点头。胡衍曰，贵国不能助晋公子复国，留之一宿当不为难吧？公孙固曰，看如把话说到哪儿去了，晋公子之名项目久矣，莫说留之一宿，就是留之十载，吾国亦乐未之。吾这就遣人扫除馆舍，以后车驾。胡衍起身谢道，多谢大司马。依地估算，晋公子该到城外了，地想去迎他一迎，这酒待会儿再喝吧。公孙固道，也好，然晋公子乃大贤之人，今从无进路过，吾不能不禀告一声国君。胡衍道，兄言甚是，弟就在这里坐等了。公孙固乘车入宫，面见宋襄公，以重耳过境相告。宋襄公正恨楚国，日夜求贤人相助，闻听重耳到来，忙道，把他留下。公孙固道，臣非不留也，晋公子志在复国，非仇楚也，况主公贵体有恙，伐楚又非朝夕之事，还是放他走吧。宋襄公默想良久道，晋公子乃大贤之人，即使不能留宋为寡人所用，也该留他多住几日，尽一尽地主之道。公孙固道，臣遵旨。宋襄公道，寡人骨伤未愈，不能亲去迎接晋公子，请卿代寡人辛苦一趟。公孙固辞谢出宫，未及十步，宋襄公又将他召回，主之曰，待以国君之礼。 公孙固二次辞别襄公，由胡。

0: 便作陪出城迎接重耳一行。至于驿馆，待重耳沐浴之后，便设宴为他接风。宴间，公孙固转呈襄公之意。重耳曰：“请司马代君多多谢谢宋君，吾自出王至今已有18个年头，无日不在思归。既然贵国目前还不能筹出兵力助吾复国，吾想到其他国家撞撞运气。”公孙固曰：“公子打算何日出行？”重耳曰：“明日怎样？”公孙固曰：“公子别急，公子决计要走，吾也不便过分挽留，吾这就进宫禀告吴军，而后再定刑期，可乎？”重耳曰：“可。”公孙固拜谢而去，呼延奉重耳之命相送。出了驿馆，公孙固双手抱拳道：“请问仁帝，贵公子入齐，齐桓公如何相待？”胡衍便将在齐国所受的待遇如实相告。公孙固轻轻点了点头，道了声留步，径奔宋宫而去。公孙固见了宋襄公，把重耳明早即要动身及齐桓公纳姬刺马之事细述一遍。宋襄公曰：“
1: 比葫芦画瓢，齐桓公如何相待晋公子，寡人也就如何相待晋公子。”
0: 经公孙固苦苦挽留，重耳一行又在宋住了3日。将行之时，宋襄公御旨来到：“
1: 公子之名，寡人慕之久矣。今日过境，寡人未能亲自迎送，甚憾。寡人闻公子孑然一身，特将侄女宋吉送上，以示今至，另赠车马20乘，供公子驱使。”
0: 重耳辞之曰：“
1: 吾一亡人过境，想知国君之礼，吾已惶惶。今又赠女赠车，如此重礼，吾不敢受。”
0: 公孙固曰：“
1: 诸侯子弟相互往来，赠车赠马亦属常事，况公子乃大贤之人，此礼若是不受，叫吾如何向寡君复命？”
0: 胡衍亦曰：“
1: 此乃宋君一番好意，公子还是收下吧。”
0: 重耳曰：“
1: 洪水之战，贵国元气大伤，急需车胜以固国，故而车胜吾不能受。至于宋姬，吾可以勉强受之。司马若更有他言，吾连宋姬也不敢受了。”
0: 公孙固见他言之切切，轻叹一声道：“
1: 恭敬不如从命。”
0: 宋姬不干了。宋姬虽称不上绝色，也算一个美女，又是宋襄公侄女，3年前已与宫中一位侍卫相爱，并偷吃了晋国。闻听宋襄公将她嫁给一个王公子，且又是一个60多岁的糟老头，说什么也不干，哭着去找襄公，被襄公狠狠训了一顿，应拒不行，只有私奔一途。襄公早料到这一手，主相关之人严加防范。宋姬无奈，只得嫁了重耳，然她说什么也不愿和重耳行房。经重耳再三询问，方道出实情。重耳虽说贪色，但到底是一个君子，沉吟片刻道：“
1: 汝去吧。”
0: 宋姬以为自己听错了，坐着没动，直到重耳二次相催，才将信将疑地跳下彩车。忽听重耳叫道：“
1: 且慢。”
0: 他以为重耳反悔了，拔腿欲逃，被魏抽一把揪住。重耳道：“
1: 魏将军，不要为难他。”
0: 魏抽这才把手松开。宋姬满面惶恐地瞅着重耳，重耳朝魏抽嘱咐道：“
1: 这里距宋都100余里，叫他一个弱女子怎么回去？给他取20两银子，让他雇辆车。”
0: 宋姬见重耳如此仁义，又有些生悔了，嗫嚅说道：“
2: 公子真是贤人，小奴不走了，小奴愿意侍奉公子一辈子。”
0: 重耳道：“
1: 汝跟了吾，那个侍卫怎么办？如不能夺人之爱，如还是走吧。”
0: 宋姬扑通朝地上一跪，磕了3个响头，怀揣着重耳赠送的银子，一步一回头地走了。自重耳去后，宋襄公见疮日重一日，不久而薨。临终为世子王臣曰：“
1: 吾不听穆仪之言，以及于此。如四位当以国为之，楚大仇也，事事勿与通好。晋公子重耳大贤也，不反国则已，若反国必然得位，得位必然能称霸诸侯，吾子孙迁世之，可以稍安。”
0: 王臣再拜受命。襄公在位14年薨，王臣主丧即位，是为成功。四重耳听到

昏君闻听重耳一行来到郑郊，忙召集文武大臣商议。未等大臣开言，他便先说道：重耳叛父而逃，列国不纳，屡至畿内，此不孝之人，不必理之。上卿舒瞻谏曰：庆公子有三柱，乃天佑之人，不可慢也。文公曰：何为三柱啊？舒瞻道：古人有言，同姓为婚，其类不翻。今重耳乃狐女所生，狐与鸡同宗，而生重耳，内有贤明，出无祸患，此一柱也。自重耳出亡，国家不敬，岂非天意？又待治国之人乎？此为二柱也。赵衰胡衍皆当世英杰，重耳得而臣之，此三柱也。由此三柱，君当理之。理同姓，恤困穷，尊贤才，顺天命，四者皆美事也。昏君笑曰：重耳已经61岁了，能有何为？请不必为他摇唇鼓舌了。舒瞻对曰：非臣有意为重耳摇唇鼓舌，莫说重耳才61岁，就是再增几岁又该怎样？百里奚拜相那年已经70岁，竟然辅佐秦穆公灭国12，开疆千里，遂罢西戎。还有一个姜子牙拜相时比百里奚上长10岁，不是也辅佐周武王推翻商朝，一统天下了吗？昏君道：姜子牙是武圣人，百里奚乃文曲星下凡，他重耳怎能和比二人相比？舒瞻见无法说服昏君，话锋一转道：主公若是不想以礼来待重耳，那就干脆把他杀了，切勿留下，以遗后患。昏君笑曰：大夫之言差矣，忽而使寡人理之，忽而使寡人杀之，理之何恩，杀之何怨？乃传令门官闭门不纳。重耳见政不让入都，愤愤然而去。将入楚境，忽然意识到自狄出亡至今，途经之国魏郑二国闭门不纳，在曹国又遭戏弄，唯有齐宋二国理之。今入楚，楚乃蛮夷之邦，会对吾怎么样呢？心中犯了踌躇。胡衍劝道：王公勿扰，楚虽藩邦，然其老祖乃颛顼帝之后，名叫玉，博学有道，周文王武王俱师之，后世以熊为姓，武传至熊渠，甚得江汉间百姓之拥戴，建号称王。周厉王在位之时，据其淫威，遂去王号，又久传至熊通，光复国号，迁都于郢，故而世人称楚为蛮夷，大错矣。重耳道：吾知楚国有个楚武王、楚文王，在之后有个楚成王，并不知道熊通其人。胡衍道：楚武王便是熊通。颠杰道：听说这个人很强悍。胡衍道：不强悍能开拓疆土吗？能自立为王吗？赵衰道：听说他就是死在征伐隋国的途中，且又立下遗嘱，凡我子孙为王者，3年不曾征战，废之。胡衍道：其实真正使楚得以雄起的还不是熊通。魏抽道：是谁呀？胡衍道：是他的儿子熊姿，史称楚文王。魏抽笑了：他可是个鸡胸驼背，得以为王真是个笑话。胡衍道：如可不要小看这个雄姿，若论文韬武略，诸侯中能够及得上他的没有几个。咱不说他一生打了多少胜仗，也不说他灭了多少国家，单就他用人的胸怀，世人就很难达到。他灭了申国，却把申国一个小小的义宰擢为楚国的令尹。他打了败仗，管城门的官硬是不让他进城，他不止忍了，还调转马头向敌阵冲去。重耳喜道：俗语曰，有其父必有其子，以楚文王观之，楚成王当是一个有为之君。介子推打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他弑兄自立，果真是个有为之君。先轸道：

0: 师兄有何不好？他那个兄长也太不长进了，整日里斗鸡走狗，沉湎于酒色之中，让这样的人来治理楚国，楚国非完不可。介子推道：其兄再不济，毕竟是君，君就是天，天有霹雳，有大风，有霜降，有暴雨，有大雾，有连阴天，这些都是人之所厌，不能因为人之所厌就把天掀翻。先诊道：君即是天，又不是天，即便他真是天，该掀翻他还得掀翻。介子推道：掀翻他就是大逆不道。先诊道：小弟不这么看，夏桀王无道，汤便见他掀翻，建立了大商，世人载歌载舞。殷纣王无道，周武王便将他掀翻，建立了大周，普天同庆。周幽王无道，申侯便将他掀翻，扶平王登基，开春秋千年基业。介子推欲待再变，重耳将手一摆道：自周正交至以来，列国之中弑君之事屡有所生，咱不必责难楚成王。吾欲知者，楚成王登基以来用人如何，国事如何，待吾等如何？介子推道：国家治理的倒还不错，也知道广揽贤才，至于待吾等如何，那就不知道了。重耳道：他身边到底有哪些贤才？胡衍道：文有斗鼓鱼兔，武有成德臣。重耳道：德臣其人，吾道有所耳闻，乃是一个杰出的战将。斗鼓鱼兔是怎样一个人物，吾道有所不知了。胡衍道：斗鼓鱼兔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人物。重耳道：请道其详。胡衍轻咳一声，便将斗鼓鱼兔的身世细细地讲了一遍。斗鼓鱼兔之祖是斗若敖，娶勋君之女，生斗伯比。若敖早卒，伯比随其母入居勋国，与勋君之女日久生情，私定终身，生下一大胖小子，勋夫人耻之，命人将这一小子弃于孟泽，将伯比母子赶回楚国。也是这小子命不该死，恰遇勋君去孟泽狩猎，见泽中有猛虎蹲踞，使左右放箭，箭从旁落，一矢未中，其虎岿然不动。勋君心生一斗，遣人去泽中查之，反报曰：虎方抱一婴儿，谓之以乳，见人亦不回避。勋君曰：此子必是神，不可惊之，遂去他处狩猎。狩猎归来，当作一件奇事，将虎乳婴儿之事道给夫人。夫人一惊一异，告之曰：此儿乃妾所弃。勋君骇然道：夫人安得此儿而弃之？夫人曰：主公勿罪，此儿是舞女与斗生所生，妾恐无舞女之名，故命侍者弃于孟泽。妾闻江源屡拒人计而生子，弃之冰上，飞鸟以一附之，江源以为神，收养成人，名之曰弃，官为后稷，虽为大周之祖，此儿既有虎乳之意，必是大贵之人也，不如收之。勋君曰：可。遂命侍者将婴儿抱回，教其女儿抚养。欲年，遂送其女入楚，与斗伯比成亲。楚人之俗，呼乳曰鼓，呼虎曰鱼兔，加之婴父又姓斗，故曰婴儿为斗鼓鱼兔，表字子文。鱼兔自幼聪慧，三岁能字，五岁能诗，未及二旬，把一个三坟五典和姜太公之六韬背得滚瓜乱熟，加之为人又贤，国人皆敬之，即斗伯比族，即为大夫，在位20年，颇有政声。似令尹子元作乱，楚成王平之，令尹空缺，满朝文武皆推于兔，成王从之，且效法齐桓公之于管仲，举国听之，楚遂大治。重耳听胡衍讲过斗鼓于兔，沉吟片刻道：看来吾等去楚是否受到欢迎，斗鼓于兔至关重要。众位英雄可有愿先行一步，带吾去见一见斗鼓于兔的吗？
1: 先诊胡毛、虚臣、赵衰、介子推异口同声道：臣等愿往。
0: 重耳指了指介子推道：那就烦介兄走一趟吧。介子推道：遵命。将行之，赵衰忽然说： 介兄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吗？介子推道：“以贤弟说，怎么去？”赵衰道：“小弟这里有白璧一只，乃妻妾所赠，请介兄拿去，做觐见之礼吧。”介子推道：“斗谷鱼兔乃一君子，送白璧怕是有些玷污了他。”赵衰道：“贤兄不要迂腐了，列国交往尚讲究礼尚二字，况斗谷鱼兔乎？汝还是拿去吧。”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摸出白璧，双手捧给介子推。介子推欲待拒之，重耳道：“赵兄之言不无道理，介兄还是拿上吧。”介子推这才收起白璧，径奔楚国。斗谷鱼兔闻听介子推来访，忙道了一声请字。二人行过见面礼之后，相向而坐，茶自然是少不了的。斗谷鱼兔道：“介兄乃当今名士，反屈就于一王公子，且一屈便是18年，令人可敬啊。”介子推回道：“人之立生全在忠信二字，为人臣者应当忠于国君，为人仆者应当忠于主人。帝与晋公子重耳，一臣一仆，岂能无忠乎？莫说只是随他出亡，就是为他去死，帝也含笑而去。”斗谷渊吐道：“兄真乃贤人也。”他呷了一口茶，又道：“吾听人言，尔等流亡于齐，一住便是6年，齐君待之如宾。前不久，尔等不辞而别，所为者何？”介子推道：“齐君待吾等，却也不薄。然公子之志，志在复国。齐这几年内乱不息，自顾尚且不暇，焉能顾及公子？然若公子辞行，必使齐君犯难。”斗谷鱼兔说：“他有何难可犯呢？”介子推道：“吾等若是公开向齐君辞行，齐君必问其故，晋公子也必照实回答。齐君若是放公子离齐，乃是自忍不济，丧大国之志；若是不放公子离去，又无正当理由。若说他犯难不犯难？”斗谷渊兔轻轻颔首道：“这倒也是，用茶，请用茶。”二人一边用茶一边闲聊，想不到介子推对楚国历史风俗民情，甚而楚国的几个掌权人物了如指掌，斗谷鱼兔愈加叹服，引为知己。介子推乘机将白璧献上，斗谷鱼兔拒道：“贤兄乃一王人，此物来之不易，况我大楚渊邑盛产美玉，吾岂能夺人之爱？”一边说一边将白璧推给了介子推。介子推笑劝道：“贵国渊邑盛产美玉，这倒不假，然此璧来自万里之外的西北蛮夷，与宛玉有所不同啊。白如羊脂，质地细腻，手感柔和，这倒还在其次。它好也罢，坏也罢，乃吾家公子一片心意，令尹还是收下吧。”说毕又将白璧推给斗谷鱼兔。斗谷鱼兔含笑说道：“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他侧脸将手一招，一侍者忙趋了过来，小声问道：“令尹大人有何吩咐？”斗谷鱼兔亦小声回道：“将此璧送到后庭，叫夫人保管，别急，还有一事。”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 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

珍珠奶茶马片街图你看马差异他们亚马西瓦身边那片大因为那位那库弗拉西亚马一下亚图亚库本德萨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马瓦利利亚库本德萨亚纳恰努瓦基米亚基米亚真情人我为你的马哈布巴忘过

冰激凌 ice cream。 爱很简单，马片子你降波拉希西奇妙反应，马片子你企图千里木鸡仔肯拿出图文干一下。爱相随，马片子你苦瓜口要糖把它拿拿尾。